0: 连续三年问鼎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千8起，成事者事竟成。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和我女儿一起啊看了赵家驹的抖音平台，也看了这个视频。赵家驹呢在央视的采访当中说了，他说大家别学我跑这么多，我这一辈子啊可能也只跑这么一到两次了，平常大家跑步跑个10公里20公里足够了，可是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么长距离的越野比赛呢？不就是为了挑战自己吗？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他也说了，每一次的这个坚持都是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昨天我就已经把这个新闻讲给我女儿了，你看多励志，多正能量，多么有坚持有情怀。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同样会上架这个新闻话题。这种新闻素材啊非常容易进入作文，你看到这样的题目，孩子们会怎么解读呢？怎么立意呢？怎么铺陈？怎么表达？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平常如果没有关注，没有积累，你还真的说不好写不好。所以孩子们需要有这方面的熏陶和训练呀。而且啊，观点新闻有哪些励志榜样的选题，在亚运会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还会涌现出不断的榜样，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大家都说现在的孩子没有目标，空心少年等等，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目标和方向。如果我们帮他找到了目标，找到了方向，孩子是不是自驱力就来了？所以各位家长，如果你今天也想把这样的新闻讲给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讲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常听观点新闻，语文必得高分。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数字365，就能够进群咨询和订阅了。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下一站，星城长沙。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5: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
0: 你的精华路啊，这三件套呢帮大家做到这个三合一的这个状态啊，让自己的皮肤稳定下来。那市场价呢，这一款产品要上千元了，金芒果商城的双节特惠只要799，同时我们还会有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要699，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啊，错过了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了。大家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样回复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1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4: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13: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4: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5: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10: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我考不上985，我就该饿肚子吗？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应该适应生活，而不是让生活适应你呀。 此后呢，学校回应了，说

学校将通过增设夜宵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优化食堂管理，提升学生的用餐体验，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已做出停岗处理了。哟，看来还真是食堂工作人员写的呀。一句朴素的用餐诉求换来一通生硬的成绩说教，学生们反映的是用餐保障，回应却拿成绩排名说事儿，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呀，把能不能吃饱换成了你配不配吃饱，用分数来堵住学生的嘴，既不讲理更不厚道。更值得琢磨的是另外一句啊，大家想一想，刚才我说了三句话，最后一句是什么呢？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哎呀，其实这句话本身呢是没错的，可是用错了对象。真正需要换位思考的恰恰是食堂啊。想想学生们饿着肚子回宿舍的滋味，想想高三的孩子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多疲惫呀，晚自习后多累呀，要求别人适应生活的时候，自己先做到换位思考，这才是服务者的本分啊。食堂不是考场，锅碗瓢盆里盛的是烟火气，也是人情味儿。让高三学生下了晚自习能够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这件事儿和考不考得上985，我觉得证据显示导师从来没有阻拦请假，没有催促返校，也不存在学业的贬损压榨，反而多次安慰鼓励学生，先后转账2000、2万来帮助他家里应急。悲剧本身已经够令人心痛了，谣言带来的二次伤害更值得警惕呀。很多网友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急于站队下判断，把个别标签拼凑成完整的故事，在网络上肆意的来倾泻情绪。这几年这个教训已经太多了，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做判断吧，对于那些刻意制造和散播谣言的做法，也应该依法加大追究处罚力度，不能放任这种随意炮制真相的行为制造伤害，搅浑舆论场。再来和大家说说结婚这件事儿啊，不用早起去接亲，没有繁琐的仪式，只邀请了10多名亲朋好友到现场观礼，结婚旅游两不误，大家体验感都非常的好。最近呢，文旅市场

0: 望历史，无备自强。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记者从湖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了解到，截止到今年的八月底，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3176万人，这其中代领人数1170万人，月人均养老金235元，较2025年增长19元，增幅为8.80%，人均缴费水平达到了1114元。3000元以上的高档次缴费人数达到了46.78万人，占已缴费人数的16.65%。全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社会化发放率都保持100%。2026年湖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月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年质量月重点开展6项活动，分别为质量主题宣传、质量工程质量大讲堂、质量管理标准化现场观摩、工程质量专项检查、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惠民服务和典型案例总结发布。各地将会指导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业主开放日、业主预看房活动，落实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和先验房后收房制度，推行一户一档电子质量档案。再来关注天气。长沙市气象台表示，当前长沙的天气处于夏末初秋的过渡阶段，降水相对偏少，但是气温有所起伏。虽然24节气已过白露，但是并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19号到23号，副热带高压会再次加强控制，晴朗天气回归，午后会有些许闷热，建议市民朋友穿衣节奏保持灵活。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新华社援引美国多家媒体17号的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大会在17号通过了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以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
1: 改变原有的趋势，对吧？因为它是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是什么？科技的大爆发时代，科技的大转型时代，所以经济的大转型时代，这些是很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内生动力，对吧？但是恰恰有些资金啊，就是要压在这里头啊，就是要什么，哎，有些事情就是要慢，要慢是，但是你这种慢把整个市场的信心给压住了。
2: 情绪场子好不容易热起来，如果交
1: 昨天早上的早盘的这个场子真的很热，相当不错，但恰恰就死死的往下摁，然后等一摁下去之后，他又去拉什么营，又把那个四大行又往上拉，那市场一看，哦，我涨的时候你拿大金融整个摁，然后我回落之后你又去拉，那不就发出个信号，不准涨的信号吗？那不准涨的香，那我就不涨了不，对吧？那一看不涨了，那些小灯们，那些亏损的啊，农业什么农林牧渔，你看看他业绩真的是
2: 没有业绩，真的咱说业绩他们就根本上不了桌，没有
1: 业绩。而且涨那个讲那个涨价因素，我想民以食为天，轻易的会涨价吗？我在资本市场讲过 N 多次粮食涨价的故事，股票是活跃了一下之后，就全线永远是回落的。为什么？它这个东西啊，不涨价，涨那么几分两分钱不影响，
2: 涨
1: 多
2: 了就不行，
1: 对不
2: 对？
1: 你涨多不可能。
2: 对对对，这个背后的因素咱们就不去深究啊。
1: 那是的了。
2: 对，
1: 那你说外资这个你们外资投行给你们讲个，你我们就信呐，这个资本市场他就信呐，对。然后人家自己都不信了，讲来讲去的，但我们永远是在这相信。我相信今天科技是一定会涨。谢谢。
2: 好，赵老师的观点仍然是非常非常明确啊，就是即便是美联储外围有一个这种加息，很多我也看到很多观点可能认为就是说啊。

那么全球可能要开启这种流动性紧缩的这个周期的大背景之下，赵老师仍然非常坚定的看好科技成长啊，赵老师是一个科技的多头，这个是板上钉钉，毫无疑问。那么赵老师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强调了一个事儿，我给大家拎出来再讲一下，就是

0: 被外资投行所保，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做在节目当中我一直比较心有不甘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自己总是受着外在的这个扰动的这种声音呐、啊。你看看到处传的就是高盛谁谁谁今天什么什么观点，高盛谁谁谁今天什么观点。那
1: 高盛说的就一定对吗？对吧？高盛也有
0: 可能会说错。我觉得他们那个，我觉得这个水平我不敢恭维的啊。A 股市场跟美股是还有区别的 ，A 股的投资啊，这个来讲呢，就是说呢，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散户的。知道吧，你跟美股很多都是散户，都是买 ETF 的，都委托机构去做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说你讲价值投资你讲什么都可以，对吧，成长投资，但在 A 股市场我们是全方位的，真的是在 A 股市场做投资啊，既要看宏观数据，也要看行业信息，更要看微观个股的这个消息面、技术面什么，反正你都得要会，就在 A 股。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比较累啊，对。
1: 没事，大家觉得累的话呢，就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赵薇老师会跟大家梳理一下、甄别一下有用的信息，咱们不要在这种无效的信息里面去浪费太多的功夫。赵老师，您看啊，目前呢，港股也已经开盘了，港股今天走的还不错啊。

0: 州，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6: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各位好，我是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湘潮联赛解说员朱亮真，跟着湘潮游湖南，今天我们去常德。来常德怎么能够不吃常德米粉呢？常德米粉拥有国家级非遗和国家地理标志双重身份。和解的一德一粉店高峰期一天能卖2000多碗粉。常德炖粉跟其他地方的米粉最大的不同在于汤底啦，用牛骨慢火熬制，汤色浓郁但不油腻。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来到常德，大家都推荐来一德一来吃正宗的常德的粉。那这里您推荐一下，送我们这些来自外地的游客来常德吃些什么样的粉比较地道？
10: 主要是炖粉的，一般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吃牛肉牛杂的比较多，就是浓味的，但是我们也有清淡的可以选择，比如说是原汤牛肉啊，就是大片大片的那种原汤牛肉，然后还有一种是鸡汤肉丸的。
11: 第一时间跟各位家长一对一联系，邀约您带上孩子本周末到咱们湖南广电参加最强大脑亲子免费体验课。这里要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特别提醒一下，有很多家长只是回复了关键词英语，但是没有提交报名信息，那你没有提交报名信息，我们就无法对您进行一个准确的邀约，所以一定啊，回复英语之后还得提交一下您的这个报名的信息，成功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由我们的老师联系您，本周末就可以体验这个免费的英语课了啊，一定记得这个事儿。很多家长呢确实是非常舍得给孩子花钱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咱们作为家长也要舍得给自己花钱，这个悦己消费啊。我听说过一句话，就是通常啊妈妈是开心的，这个家庭就是非常开心的，所以妈妈的开心非常重要。那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一到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个举着手机给大家拍照的人，要么呢就是素颜出镜，要么呢就笑得特别的别扭，想找一张能发朋友圈的都非常费劲。那今年中秋啊，我们就非常希望您不要再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回主角。我们给您提供一个怎样的福利，怎样的服务啊？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道的各位听友。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他们如果要接那种商业广告的话，那劳务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的劳务就是5位数。那么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怎样的福利呢？就是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我们给到大家的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块钱。这299块钱，你不仅可以享受到跟明星同样的这种拍摄的顶级的服务，而且呢还有2次的妆造，2张的精修成品，我们还会赠送您专业色彩的诊断，前30名。加入我们的就是报名的，还能够拍完发一个朋友圈，还会再送你一个非常精致的摆台。另外呢，像美妆蛋啊、小饰饮品这些都是全免费的，也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你说的这么好，天花乱坠的，我也没看到图啊，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有办法保证，对吧？您看我们这个也想到了，就是很担心大家说无图无真相嘛。那么我们的频道的主持人已经有帮大家去体验一下的，也已经有成片出来的，那么想要看到主持人成片的，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回复关键词拍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帮大家体验的这个成片的效果。我满意了之后，哎，你再来报，对吧？反正就是299块钱，就能够让你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啊。
12: 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

0: 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来吧，在进入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之前，
2: 今天开发在涨了，还有医药创新药，原来创新药和
1: 是跷跷板效应，
2: 跷跷板
1: 对吧，
2: 现在是什么
1: 联袂上涨，
2: 现在是联袂上涨，反而是这个什么种植业、农业啊、银行跟这些科技啊、这些成长性赛道的，包括医药啊，这些都成跷跷板了。现在分两块，好，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不是什么这个医药和这个硬核科技成跷跷板，然后应用科技和硬核科技成跷跷板。现在我们一堆都是科技成长，
1: 我们一堆来对抗你这个老
2: 灯，
1: 对吧？
2: 这一堆的小。所以我不建议把什么医药也变成什么说是老灯，不是，好吧，谢谢。
1: 行，赵老师给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今天盘面上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虽然说目前量能释放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从目前盘面上来看还行，所以后续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局面，如果能够有量能的去进行一个支撑的话，那么会给市场更多的信心。
2: 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涨起来的话，就那个
1: 量能
2: 就能放出来了。为什么？有了赚钱效应，它场外资金就来了，你知道吗？它有个示范效应，你天天在那，
1: 没有赚钱效应，谁跟你玩了？
2: 对啊，我每天就涨什么呢？那个业绩不怎么好的，我也不敢买的那些小那个所谓的老灯，你知道吗？那个。他做不下去嘛，对。
1: 行，好，这个是赵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判断，也是后续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就是量能这个硬指标啊，咱们得好好去看一下。当然今天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这个赚钱效应不错，而且呢确实科技成长啊走的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如果有仓位在当中的朋友，那么我们就先享受一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
0: 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1: 黄老师，早上好。
4: 啊，主持人好。
1: 黄老师，您看啊，今天的这个盘面呢，还是比较提振人心的，赚钱效应也不错。然后呢，主要领涨的都还是我们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占这个福利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前五位报名的听众还可以再获得价值4800块钱的慕斯床垫一张，所以赶紧啊，赶紧来报名，回复关键词“装修”就可以锁定这份装修的大福利了。2026香超联赛本周继续打响常规赛的第七轮，周六晚上的7:38有4场比赛。那么其中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小朱将会担任长沙队和郴州队较量的官方解说，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韩真将会出任衡阳队和益阳队对决的官方解说。那么在周日晚上的7:38也有三场

0: 场比赛，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浩东将会担任株洲队和张家界队的比赛官方解说，韩真呢也会担任邵阳队和岳阳队的官方解说。那么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都可以同步的看直播，同时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同步的看到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十四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说你是长沙的球迷，就可以回复长沙两个字，就能够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欢迎大家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
1: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3: 青龙峡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长指高速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的33公里处西往东，是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稍后将会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五等赛道。本科岗位占比近六成，其中近七成企业的岗位月薪8000元以上。现场设岗位对接、简历诊断、政策答疑、现场面试、AI 求职工具五大区，40名资深的 HR 和专家一对一辅导，学生还可以参加面试直通营，直取终面资格或者是录用意向。那么省直单位的骨干也会现场解答求职补贴、人才认定等方面政策，助力毕业生求职留湖南。近日，国家出生缺陷诊断公益项目已经正式在我省落地，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孕妈提供胎儿结构异常产前诊断定额补助，切实减轻就医负担，助力出生缺陷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全方位守护母婴健康。17家医院是可以申领补助的，那么补助标准为单胎妊娠，实行定额补助。
1: 每个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2: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
3: 消防车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车子进不来，幸好是我这边已经浓烟，没有起明火。
4: 嗯，消防通道被堵塞了是吧？
3: 对。
4: 这具体是哪条路啊？
3: 白菜湖路，它是中间有一个隔栏，然后旁边都是停的车，它车子都是车头朝着马路中间，导致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货车啊就进不来。
4: 吴先生表示，好在救援人员处置及时，浓烟最后并没有演变为大火，但心有余悸的业主们认为，如果违停车辆堵塞道路的隐患问题不尽早解决，安全事故早晚还会发生。因此，业主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防患于未然，确保白塞湖路交通顺畅。那节目中呢，热心记者将该问题反映至湘江新区

学士街道办事处。在核实问题后，学士街道办的一位工作人员黄先生就此事向为民热线节目组进行回复。黄先生表示，邦盛富士山小区地处湘江新区学士街道与岳麓街道的交界处，经核实，违停车辆堵塞。

0: 登录湖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或者是省人社厅的官网，在民意征集专栏线上来填写提交。第二种方式呢，是邮寄信函至长沙市天心区银杏路6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办公楼221室。信
1: 办法来修理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落实好，这个投资一直找不到。
0: 嗯，
1: 那个李文主任呢还是讲得很好，他说钱的问题都可以在那个维修基金的更衣间里面可以解决。
0: 嗯
1: 啊，但是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因为去年的一个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县的一个副县长刘江波等着到这里来检查的时候，就我们就反映了，也请向他递交了一个报告。
0: 嗯，
1: 他也委托了有关单位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到现在已经没有落实。
0: 嗯，
1: 特别是我们想
2: 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长治高速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的33公里处西往东，这边是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哈，途经的车辆呢是需要谨慎慢行的。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商超正燃，爱跑正进。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
0: 当时呢，我们是把这一问题反映到了就是城乡建设局这边办公室。那当时你们呢，有一位这个接听电话的负责同志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说呢会督促这个物业中心来负责这一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位熊先生就打来电话又反映说呢，到今天为止，他们小区的这个消防设施的话呢，仍然还是处在之前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就想问一下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5: 嗯，具体情况因为我们这边的综合办公室在具体业务方面不是很清楚。
0: 嗯，
5: 您可以稍等一下吗？
0: 嗯，好的好的。
5: 和我们领导这边进行沟通，让我们领导来进行一个通话。
0: 嗯，好的。喂，你好。
5: 您稍等，我和我们领导这边进行沟通。
0: 好好，
5: 让他和您这边进行交流。
0: 好的好的好的。对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解决还是来得及啊，然后呢应该说我们也有相关的配套的方案来就小区的消防设施进行一些整改和完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到底住房建设部门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时至今日究竟是怎么安排的啊。好，我们正在等待的是湘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收听和收看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贺欣。那么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岳阳市湘阴县江东中路水岸东湖17这边的小区消防设施处在一个这个瘫痪的状态啊，是我们业主所反映的，而且瘫痪时间已经有8年了。这个几年的时间来，消防的工作呢也还不错哈，应该说我们就是说大家的这种消防意识啊，居家的消防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一旦有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么设施处在瘫痪的状态，后果的话呢就很难想象了。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发现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并且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好，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到的是湘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喂，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仍然还是稍等一下啊，刚刚我们是连线到

0: 了住建局办公室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还没有相关的负责同志来接听电话。
1: 不是很清楚，
0: 嗯。
1: 我刚刚应
0: 嗯
1: 该刚刚这个邢先生应该是打了一个这个座机给我的，然后我把这个保林干部的这个手机号码告诉了这个打电话的他，因为他说他是绥安东路17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告诉了他那个保林干部的手机号。
0: 是吧？相关的职能部门不应该是要对这样的档案进行一个有效的保存吗？那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下一步啊，我们的记者也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
0: 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我们物业这边是不是有采取相应的一个措施，以及是不是有接到过这方面的一个反应呢？
4: 这边的话，我们都在有维修啊。
0: 有维修。
4: 对啊。
0: 啊，就是他刚刚所提到的一栋和二栋之间的电梯井的渗水的问题是存在的吗？
4: 那个也在搞啊，应该搞好了。
0: 哦，是正在处理当中，就你们已经接到了小区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你们也采取了措施，是吧？
4: 对，有维修啊。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这个布娃娃也有维修啊，这个保洁每天也在清扫啊，这些。
0: 哦。
4: 但是可能。像保洁之类的哦，一边前脚扫，后脚就丢，这个保洁不可能24小时天天都在扫噻，是吧？但是每天的基本的话，为什么我们保洁这边都在做啊？这个路面
0: 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栋和二栋之间电梯井的问题啊，就是说之前也进行了一些措施的处理，那是不是已经把隐患完全消除了？好吧，这个我们也再去核定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电梯里的卫生，我觉得这个卫生呢，常规的情况下应该是，这个早中晚的话，我们是有安排搞卫生的负责同志来处理的，对吧？但是呢，也可能需要跟相关的一些业主要进行一个提示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卫生也是靠大家嘛，对吧？你不能说我们就一味的去扫，但是也需要大家共同的一个遵守。所以这个相关的一些宣传工作的话呢，也请物业公司呢也要做到位。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请您再去核实一下刚刚。徐先生所反映的这个三个情况是不是能够落实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会请徐先生再去看一下情况。我们双边核对清楚之后的话呢，就还是能够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出发，来各自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好不好？
1: 好的。
3: 在双节期间，长沙加码票根消费福利，专项安排了市级财政预算，继续拓宽票根消费券的适用范围。市民游客凭香超联赛、长沙马拉松等赛事票根就可以兑换包含线上购物、线下餐饮、住宿优惠的三券大礼包，实现观赛事、品美食、逛行程一站式体验。在9月16号，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现在已经开售了。有网友发文称，9月30号的高铁票比平时要高。9月17号，12306客服表示，相关票价是灵活浮动的，并不是固定的。另外，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购票。 再来关注的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

0: 目标区间从3.5%到3.75%上调到3.75%到4.00%，时隔3年多来首次加息。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走向是否会有影响呢？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专家解读。首先来听到的是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的表态。
1: 本次美联储加息后，中美利差有所扩大，考虑到市场前期对此预期相对充分，近期美债利率已明显抬高，本次加息属于预防性加息，反映了美联储希望在通胀高位横盘的背景下重建市场信任。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2: 美联储在本次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从下阶段看，市场关注重心已从年内加不加息转向加几次息，在市场没有看到通胀回落趋势前，金融市场仍将存在较大波动性。
0: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
1: 我国出口形势确定性较高，国内通胀水平温和低位运行，美联储加息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可控，我国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宽松，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人民币汇率韧性十足，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与否对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较小。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2: 3季度以来，我国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协同发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随着宏观调控政策落地显效，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朋友们，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少开一天车吧。
5: 用脚步丈量城市，你会发现慢下来的生活格外动人，不只是一天的仪式，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承诺。
4: 让我们选择公交、骑行或者走一走，用低碳的方式感受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6: 少一次怠速，多一份清新；少一次拥堵，多一路畅通。
7: 我是翟迪，
8: 我是钟涛，
9: 我是秦瑞，
10: 我是乐成。
1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
12: 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来，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热线环节。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2: 有请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贺老师。
12: 哎，王先生你好，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长沙高桥。
12: 高桥啊，你要反映的是？
13: 主要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小区它的那个下面一楼的那个餐饮业的它那个油烟扰民。
12: 嗯。然后
13: 具体位置的话我要给你复述一下吗？
12: 啊，可以啊。那个具体是雨花区高桥，
13: 雨花区的高桥街道，然后是碧桂园城市之光，C 区。对，现在集中的话是集中在它五栋的有两家最为突出啊，两家烧烤店，一家叫做那个亚丁烧烤，另外一家是那个喜羊羊烧烤。他们这两家烧烤的油烟，晚上的那个油烟量特别大。
12: 嗯，它大概是从什么时间持续到什么时间？
13: 整个这个区域我们投诉
12: 的住户的话呢，从晚上的6-7点钟开始，一直到凌晨，家里头的这个油烟就是可能，还就是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比较大。
14: 嗯
12: 啊，那么他呢，就是说之前也跟我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但是应该说现在已经也有2-3年了，就是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他的这个诉求呢，其实也不是说非得要这个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就停业，那就是说既然你常年要在这里要进行这么一个营业，那么也还是希望采取相关的措施来把这个油烟处理到位，然后呢消除对我们周边这样的一些业主啊家这个居家的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这边。
14: 地址麻烦您再说一下，是高桥街道碧桂园城市之光。
12: 对，城市之光 C 区5栋。
14: 嗯
12: 啊，对吧，王先生，往常生活运营也好也是一个保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稍后见。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

0: 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今天的“福彩为民，福泽潇湘”的特别报道。
2: 一张张福利彩票，托起幸福晚年，为伤残群体提供温暖助力，培育孤残儿童梦想花苞。为民热线新闻专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要提醒大家哈，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在金芒果商城里面，你可以看到哪一些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金芒果来看到中秋佳节，很多朋友们以蟹言蟹的选项，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独特口感和鲜美的这个状态品质啊，被誉为蟹中之冠。金芒果商城呢，有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可以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可以直达到家。购买的大闸蟹都有官方可查的这个专属蟹扣来追溯来源，一蟹一卡，专属防伪。其中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公蟹5只3.5两，母蟹5只2.5两，10只只需要339。那重点福利就是，如果这一款的礼券，也就是1588型的礼券，您入手2张的话呢，第二张是直接半价的，也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5元，千里挑一，蟹礼相伴。这个礼呢是礼物的礼啊，蟹呢是螃蟹的蟹。双节将至，不管你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跟自己的这个贵人打好关系啊，这份好礼都是很合适的选择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还有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哈，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金芒果商城为您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其中包括精粹水，包括精粹乳，也包括精华露。这个精粹水呢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哈，营养当然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以上了。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个价格的话呢，前段时间它是一直断货的哈，市场价呢是要上千，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双节特惠呢只需要799，比单买划算太多。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从来没有的价格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我们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抓住机会哈，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

0: 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
1: 他当初很可能是拿着这一批房子给这个承建商来抵了债，然后承建商呢，他自己的这个债权有问题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房子又顺手给你来抵债了，对吧？你们肯定是这一系列流程下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当事人都要参与到这个诉讼里面来，就这个事实的查明来提供相关的材料和做各自的陈述的，一方是唱不起这个戏的，你知道吧？
2: 就是既然要扯麻纱，我们一起来扯。
1: 对，
3: 哦，
1: 嗯，懂了吧？
3: 懂了。
2: 相续诉讼的地方这些还是比较明晰的，对吧？
1: 是的，那当然要看这个房子所在地哈，你要真的是这套房，
2: 嗯。
3: 嗯嗯，那是的，
2: 地方比较明确，对象也比较明确了，
3: 嗯，
2: 清晰了哈，
3: 那我知道了。
2: 好的，感谢唐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刚刚宋律的这个解答也会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一下，因为这个理关系啊，它是确实需要很多时间的。96218-0，您遇见的任何问题也可以向我们专业的宋律来请教，来看看以他的

0: 动，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1: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2: 让我们一起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5: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5: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手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来，我们马上请出到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欢迎宋律。
3: 好，听众朋友们。

些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企业它不会主动做出这样的一个让步。但是我跟您这么说，就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您作为一个无固定期限的老员工，并且岗位只是合并了之后，直接就跟你说不要来上班了啊，甚至于都说不安排工作给你了。如果照这个流程走下去，那这个2N 你是肯定拿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它很明显，这个是涉及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嘛，就是你这种无固定。

0: 新说法三个字。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转零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婆的话，在微信上认识一个人也蛮久了。
0: 嗯，
1: 那个人是我老婆在微信上认识一个人也蛮久了，然后他
0: 网友，
1: 也不算网友，也见过。
0: 嗯，
1: 他是代理做那个保健品的，然后就是说交2万块钱可以拿他的产品作为代理，然后在我没交之前的时候，他说，随时交可以退，如果卖不完也可以退。也可以退货，但是我们交了钱之后叫他发货给我一直不发，然后叫他退钱给我一直说退说退，但是就是不退，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商品给卖出去了，他都不发货。
1: 不，他没给我产品，我都没法卖啊。
0: 哦，
2: 就相当于现在您只是跟他达成了一个代理他的这个所谓保健品的这个销售的意向，并且呢你是交了一笔2万元的一个货款，然后呢指望着他把2万元的货款发过来给你之后，你来就这个货款就这个保健品来进行销售是吧？
1: 对，但是他也没有发货，
2: 也没发货，然后呢找他退钱他也不退是吧？
1: 对，而且在我们缴纳这个钱之前他说过了，就是随时都可以退。
2: 好，那我首先哈，两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就从民事角度来说呢，您这个事儿肯定是可以维权的哈。为什么呢？明显的他这个跟你达成了这个所谓的代理销售的一个这个约定，但是呢你把钱缴了，你履行了你的这个合同的一个那个责任，但是他没有按照合同的这个条件来给你付，
0: 就是我们常讲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没有那个手，对吧？
2: 他没做，所以说那你当然有权利可以要求他退钱，但是啊按照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责任觉得啊，首先他的影响力并不大，你没有出现对其他人会产生违约会有这种风险，
0: 关系简单，
2: 对，你就只跟他之间。然后我还是觉得啊，我认为他应该是类似于骗子而不是真正想跟您做生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您还是优先考虑先报警吧，看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儿？如果他真的全部都是幌子，都是收了钱然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不付的话，那真就是个骗子，你可能会构成诈骗了。他
0: 说不定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除了你这个张先生还有李先生王先生刘先生呢，对不对？不排除这个概率，好不好？
1: 我就觉得他当时拉我进群之后头没几天，
2: 你还有群吗？
0: 还有群
1: 呢，你冷了感觉好像100个人就我一个人是他的那个其实他都自己的
2: 啊，就100个人99个人都是骗子是吗？
0: 这感觉很害怕，你赶紧去办吧。然后你别忘了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后续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们好不好，看看我们宋律能不能再给你支支招好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报警我是在哪里去报警？我是在他原来公司的所在地报警，还是在我就随机我家里报警呢？
2: 是这样的，这个钱是由你们这边转出去的，那你们这边转出去受骗的是你们可以在你们所在地，你们这个
0: 就近，
2: 对，所在地来。
1: 我家里所在地，比如说我在望城区，我就在望城区报警。
2: 是的，
0: 嗯。
1: 他这个我感觉骗了好多，但是有些人估计互相我们也不认识。
2: 先不管吧，你的这个单笔金额就已经构成了。
0: 先管你自己的钱，咱们先把你的钱先要回来。
1: 我能不能就跟他说一下，我说你再不给我就报警，要不要这样先跟他。
0: 木的晨雾你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了，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秋天的彩林，夜里面啊没有城市灯光，你抬头你看漫天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上。整个行程里呢我们还路过的是219边境公路，会探秘中哈大峡谷，这个时候要老生常谈一下，那种红色的丝绸咱们带一带肯定是没错的哈。还有和睦的制高点，有机会来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日落，美到窒息，不敢想象到时候你的朋友圈该有多少人给你点赞呀。阿勒泰的秋天很短，黄金秋色只有20天，9月23号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王彤出发，听清楚了啊，是一价全含的7580元，而且我们会有摄影师全程跟拍，每天你的朋友圈都有人给你拍照片啊，底片是全送的。另外呢，中秋国庆我们出了北京、北海、山西、内蒙、崇左、潮汕、港澳10多个目的地的纯玩小包团，每一个都令我心动，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安排自己的中秋国庆假期呢。记得微信公众号哈，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啊，你回复完之后可以看到其他目的地和班期还有价格了，说不定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一起出行好不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

0: 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
1: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0: 为征途天意，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都，你必须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个治疗方案来。他有跟你讲，特别提醒过，讲过这个东西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讲过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现在所用的这些药品啊，所用的这些治疗方案，您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医院的医生的相关的一个医嘱，对吧？包括有医院的病历，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然后再问，我再问一个实际情况哈，就是就是你妈妈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她现在目前因为这个治疗方案，她的这个病情是不是得到了相关的一个好转和抑制呢？
3: 也没有，
2: 也没有。
3: 对，
2: 好，是这样的，我跟您这样说吧，就是现在其实她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就是一个，你没有按照我合同要求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这种治疗手段来进行治疗，所以呢，你自己的这个治疗方案我不认，我不赔，是吧？
3: 嗯，对，
2: 我还是跟您说一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是很对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大家要知道哈，就是医学这个东西，它从古至今它都是一直在发展的，对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于我说的简单点，可能在2-3年前用的这种治疗方案，在我们现在就已经不再用了，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对人体损伤更轻的治疗方案来进行这个治疗了。所以哈，我觉得这种限制你们治疗方案或者是用药的这种约定，其实本质上它都是一种免责性的这种约定。所以呢，我们法律对于这种保险公司它要适用这种免责约定的情况下，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就是必须你要在投保的时候，你得跟你的客户，也就是你们说清楚你的合同里面有这样的约定，让你明确了解，那你就知道我这个合同我买的这个保险我买了之后，我必须要严格按照他合同里面约定的这种用药啊、治疗啊等等去做这个治疗，我才能得到报销。他得让你产生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说白了，你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不会在跟医生沟通的过程中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沟通，你就只能听医生的安排，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好，但是我跟您这么讲啊，其实这个要求您刚刚听着我说好像挺合理，但实际上还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怎么能限制医生对你的治疗方案呢？对吧？
3: 对呀，对呀，
2: 医生的治疗他的专业能力那可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对吧？
3: 对对对，
2: 他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这个病情发展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治疗手段和用药，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有我们或者会
3: 谢谢孙律，谢谢优秀的刘曼主持，
0: 也谢谢信任我们的你们，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请专业的宋律来帮忙，给出他的个人见解哈，希望能够作为参考帮助到各位。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
4: 就是需要照顾的，然后呢，我老公也是本身是4级残疾，他是右下肢残疾，然后我有个女儿只有5岁多嘛，就是我老公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所以我当时交警大队有要求我们去跟他们先进行一个协商，他们想一次性解决，但是他一次性解决，因为有3颗牙齿摔断了嘛，我们就当时就跟他说我们需要5万块钱，但是他们说太高了，准备给我们2000块钱了结，所以我们就没有同意。
0: 龚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老公上班的地方有没有买工伤保险？
4: 工伤保险应该是有的。
0: 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请宋律来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好，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们那个他上班的时候是有
0: 什么？
4: 等一下，我老公自己跟你说啊。等一下啊。
0: 是有买工伤保险吗？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宝贵啊，宋律先给一点建议吧。
2: 好，是这样的哈，龚女士啊，我跟您说一下，其实你这个事情可以分2个角度来说。首先第一个，你是上下班途中。

0: 然后呢，你又是同责，那么明确有法律规定啊，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责的交通事故，你是可以构成工伤的。所以现在你要先去了解一下你老婆的这个日常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您、
1: 那就是手。
0: 对，先关注一下周骨骨折这个问题，后续也是能谈的，大概在2个多月到3个月之间就能谈了。
2: 嗯，龚女士，你入了我们的粉丝群吗？
1: 嗯，好像没有哎。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好吗？
1: 哦，好的好的。
2: 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点击我们的收听链接回听节目。宋律的前面的那段建议是很有含金量的，你可以多听几遍好不好？然后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宋律的建议呢文字版发群里面。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2: 感谢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也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相信今天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电话，在我们的解答之余，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已经提高了法商，各有收获哈。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入群的方法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2: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们家有老年人陪着你来到了这个长沙定居，那叔叔阿姨们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是在我们的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可以交到的哈。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还有河西分校区，我们有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都有哈。如果你想了解课程的详情或者是校园的位置，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两个字上学来看到详细的情况。我们还有一项服务啊，是我们的专业服务芒果陪诊，在小程序里可以搜到，芒果呢是那个水果的芒果，咱们芒果台的芒果，陪诊呢陪伴的陪，诊断的诊。湖南电台芒果陪诊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可以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能够帮助你清晰的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你直接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或者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芒果陪诊都是可以的哈。记得在新说法群里面互动的方式方法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刷新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宁韶高速的终南山收费站附近以南6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先来关注股市，科技股的修复还在持续，沪指早盘震荡拉升，跟昨天不同的是，创业板指、深成指高开回落之后。

简单来说，在2027年1月1号之后啊，问界将会独立运营，也不会在鸿蒙智行五界的体系当中了。从造面包车的车企到华为赋能叫板 BBA， 赛利斯他为什么还要单飞呢？好，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可以说现在赛利斯问界的销量是吊打 BBA 呀，华为赋能让赛利斯一飞冲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赛利斯还敢和华为分手？赛利斯到底有什么兜底呢？五年之前，赛利斯还是一家主要造面包车的车企，它的前身是东风小康。在2005年的时候，东风小康面包车下线，定价呢2.98万。农村包围城市五年的销量突破了50万，巅峰时期市占率超过10%，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虽然打不过五菱，

拥抱华为就是丢失了灵魂。对于车企来说，我认为这句话说的没错。他后来发现面包更香，算了，没灵魂就没灵魂吧。怎么赛力斯现在又突然又找回灵魂呢？发现自己卖一台亏一台，卖一台就要给华为来交打个引号保护费呀。其实上汽呢，你像上界虽然说是拥抱了鸿蒙之行，但上界这一期好像华为给予的赋能似乎这魔法也不灵，也卖不动哎。而你看那些并没有强制性的去贴着华为要赋能的那些车企，反而是目前市面当中销量的第一梯队，谁？比亚迪呀，吉利呀，挺争气。特别是吉利啊，比亚迪就不用说了，这个大佬的位置无人撼动。你看吉利啊，今年通过就是去年到今年啊，通过自己对产品线的梳理，然后呢进一步的去逼退经销商以及供应商的，不是说逼退，不能这么说啊，就尽量的去在成本方面去做节省，现在的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再加上新能源品牌极客和领克的转型也带来了一部分的红利，现在在终端市场口碑极好。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们节目要特别感谢腾势汽车的特约播出，第二代腾势 D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城市者试进城。9621
1: 这个油品就是打不到火以后，它那个油全部灌到那个气缸里面，它没有燃烧嘛，它就呛死了，是吧？
0: 唉，不至于。
1: 就说我他4S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那就等放一个晚上，然后今天他就我今天再去等那个你们缸里面的那些没有燃烧的那个汽油把它挥发以后，然后今天再去试，我现在还没去，就是那车子打不着火了，在4S店。
0: 好，我帮你分析一下，我大概了解了。如果说咱们先排除，假设前提是建立在排除燃油品质的问题之下，您新车我也先排除什么积碳过多的问题，这个都排除了啊。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的故障，这是加完油之后无法启动的常见原因。因为你刚说了，就是加油之前呢是有抖动的，可能是偶发，但是你现在是完全点不了火了，那可能就是碳罐电磁阀出了问题。因为如果说加油它的量比较满的时候，汽油是有可能进入到碳罐的，导致活性碳它进油失败，然后呢就这个碳罐电磁阀它会产生故障，就造成混合气过浓或者过稀，导致你发动机叫什么叫烟缸，或者是无法点火。
1: 烟缸，他说是烟缸。
0: 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
0: 这个售价肯定对得起你对于内饰的追求。还有，如果说你觉得性价比应该摆在第一位，关注领跑 D19，比它便宜几万。好，这给到你的解答，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57分了。计划装修的朋友，重磅福利来了，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已经开启了。搞装修首先要关注的是品质有保障，服务省心。这一次我们依然携手的是26年的老品牌。

0: 辅助巡航中。
1: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李全在给我留言说，哎，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智己 LS6 值得入手吗？什么意思？看重性价比是吗？好，如果看中性价比的话，给你四个字，值得入手。你想想啊，20万的区间配置也不低，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看重底盘或者是操控啊续航补能的家庭用户来说，智己 LS6 在同价位当中它是比较有诚意的。但是如果你特别在意品牌知名度或者售后的服务网点呢、还有其他方面，那就你对比一下同级别的像理想i6 啊问界 M7 这类的产品之后再说吧。它的主要卖点在哪里啊？就是底盘技术下放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是全系标配那种灵犀线控底盘，还带后轮转向的，挺不错。续航方面呢，这是有保障的，它的增程版呢也是大电池包400多公里，纯电版标续 CLTC 700多公里，配置也给了你足。但是这个品牌啊，它就是品牌的认知偏低，而且呢有两极分化的一些口碑，比方说觉得它好的那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和操控特别棒，觉得它不好的呢反馈是电子系统控制经常出故障，然后呢在装配的一些细节方面可能间隙有点过大，座椅还有这个内部的噪音控制啊、异响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馈，这是需要各位来知悉的啊。反正一款车吧，正常优缺点都得有。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2018年的发现五，
1: 哎呦，
2: 还可以卖多少钱？
1: 好，您是买的平行进口还是中规版？
2: 平行进口。
1: 好，平行进口的话，那就咱们就不问这个具体的配置了。2018年上的牌是吗？
2: 对。
1: 2018年上的牌，那么它是，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3.0的还是2.0T 的？
2: 3.0
1: V6 的是吧？
2: 对。
1: 好， V6 的那个备胎在哪个位置？在底部吗？
2: 在底部。
1: 行，其他还有什么？我想想啊，这个座椅都是电动调节。
2: 电动调节。
1: OK， 大概了解。当时的买价多少？
2: 我是二手车买的。
1: 你自己也是买的一台二手车？
2: 对，我是在里面买的。

0: 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中秋将至，走亲访友家庭欢聚，好茶可不能少。
2: 没错，快看看我刚买的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茶叶组合，这品质没得说。
1: 茶汤橙黄透亮，醇厚回甘，不愧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名茶。
2: 现在金芒果商城中秋买一送一，99元到手一罐特级金骏眉，一罐特级大红袍，还送手提袋，不管是家里带个小镯还是佳节赠友，都很有格调。
1: 我也赶紧备两份，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的事儿啊。那说到装修啊，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想象着啊，我们的梦中情房会长什么样子呀，能不能有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来帮我们设计呢，啊，不管是颜值还是功能啊，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哎，今天呢就巧了啊，我们跟大家请来的设计师那可厉害了啊，刚刚获得我们亚太设计青年领袖百强榜新锐设计师，还有咱们湖南设计年度青年的领创人物，也是咱们美的装饰集团的首席设计师段云峰。我们再次来问候一下段老师，你好。
5: 好，大家好。
4: 然后呢也今天刚好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这个才获奖的一个作品。那么怎么看这个作品呢？是在湖南交通
5: 它可能是说你喜欢的一些元素，一些材质，一些颜色，然后我们通过设计的手法把它融入进去，然后符合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当下其实各行各业其实大家都在追求所谓的松弛感，所以其实我们当下可能更多的这种装修案例做出来都是偏向自然风的这种案例。
4: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呢非常的好的一点，就是它和外面的山景还有内部的这个空间功能还有包括它的颜色匹配是融合的很好的，
5: 整个是非常融入一体的。
4: 而且它感觉还是比较有温度的，因为我注意你用了很多的木地板，是不是？
5: 对，整个家里就是从入户开始你是可以光着脚踩进去，就是哪怕是冬天，哪怕是不开地暖的情况下，因为它整个全屋地面除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这里可能会有水会有油污，其他工区全部是用的原木地板。
4: 对，
5: 所以说本身木地板的话我们就是有温度的，所以非常舒服。
4: 是，
5: 而且的话整个家里的木

0: 微信是小程序上直接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啊，继续来跟大家接着我们刚才装修的话题聊啊。我们再次来问候一下美的装饰的首席设计师段老师啊，段老师您好。
5: 你好。
0: 嗯，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咱们的美的的设计实例啊，包括呢还跟大家分享了案例啊，还有就是咱们设计当中的一些巧思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搞装修，那么如果选择美的，那么它会体验到一个怎么样的设计服务流程呢？
5: OK， 就是我们的整个服务流程的话其实分为四个阶段，就是前期的一个初步沟通，我们可以线上或者说到店进行一个沟通，就是那这一步的话呢，主要就是了解你

0: 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今天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到来之际，湖南三位爱心人士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热血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点亮重生希望，生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记者张宁报道。今年37岁的陈艳艳是三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之一，她也是长沙市红十字会干细胞捐献协调员。2018年，她投身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调工作，同年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8年以来，陈艳艳坚守生命救助一线，累计成功协调完成8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今天呢，陈艳艳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实现了从守护生命的协调员到传递希望捐献者的蜕变。但是陈艳艳强调，她是以普通人身份捐献，心疼另一个患者的普通人。
2: 我能够捐献，我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协调员这个身份，我只是单纯的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身份心疼另外一个普通人。就是我看到了很多这个患者的不容易，然后我之前的话也

消费者很容易就放下戒备，觉得下单就是帮扶农户。可是撕开包装才发现，这主播根本就不是村干部，只是借用身份标签收割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早已经不是个人投机了，不少 MCN 机构批量打造山寨村官的账号，把基层身份就做成了可复制的带货套路。大家愿意相信村干部，为啥？因为本质是信任基层身份承载的公信力，这份信任来之不易，这是长期扎根群众攒下的口碑。可是流量逻辑之下，支书就变成了可以随意切换的人设标签，消费者怀着助农善意下了单，那这份真诚却被虚假人设给透了支。一旦信任崩塌，真正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和果农反而要跟着承受质疑。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直播助农，线上渠道确实帮农户打开了销路，不少基层干部亲自上阵带货，实实在在的带动农产品外销。那真假助农的分界线其实很清晰啊，真实身份可以公示，合作关系必须讲透，严禁虚构公职身份误导消费者。短期流量靠人设，长久生意靠品质。你那桃要是不好啊，咱说到底好与不好看口感和品控，不靠一句我是支书做背书。监管立案查处，这是及时止损，平台更要守好第一道关卡，对这类公共属性身份加强核验，掐断虚假人设的流量捷径。流量转瞬即逝，公信力损毁容易，重建极难。

还有干嘛呢 ？AI 批量炮制啊，股市谣言啊，还有人自导什么电梯被殴打的视频博取同情。此前引爆全网的什么助学反转事件呢？还有鲜花饼造谣事件呢？它和普通的谣言最大区别是擅长用个人苦难包装谎言啊，不讲。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嘴将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啊，浙江一朱景房8888块钱一晚就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了。好家伙，8888朱景房，人家说了啊，这是啥呢？这个是以这个小猪为主题进行装饰啊，床上摆着小猪的抱枕，窗外就是猪圈。人家这猪有来头，叫两头乌。对此啊，牧场的运营总监高丽青就回应说了，说8888并啊，实际并非是房费，而是此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费用，包含什么呢？猪景房一天一晚的一个住宿体验，全年不限次数免费入园，还有就是啊，一头价值6888的两头乌猪，所以一算下来，实际房费就2000块钱啊。关于高价争议，他强调了猪景房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啊，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推广两头乌猪的文化啊。不过目前呢，这个套餐呢已经停售了，说实话我不信有人去，谁去我真不信。我跟你说，就在我那观念里面，谁没事闲的，我住房间里我看猪去，我呀，我就觉得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得硬要包装成文旅项目。咱就说吧，这两头乌的文化啊，两头乌就是金华本土明珠，就是那个制作金华火腿的核心原料。所谓这两头乌文化，就是本土养殖完了火腿传承的农耕底蕴。那咱说你这就能套餐打包标价8888吗？是吧？你说那小猪你卖6888行，咱说人家是明猪，不是？那你房价你凭啥整2000呢？你说呀？再者说，就这个地方，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去不了的。首先，我没那么多钱买那头猪啊。其次就是啥呢？你说如果我住进那个房子了，我觉得说当天晚上我要是拉开窗帘，我看到窗外猪圈那些猪，我怕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呀。我再来说这个啊，前不久女子在加勒比海沿岸啊，跟当地人买那海螺干嘛呢？打算炖汤喝，结果你炖之前你得开螺是吧？结果意外开出一颗粉色的海螺珠。当事人表示，海螺价格不贵啊，15美元一公斤，开出这珠子1厘米左右，你这珠子可就值钱了。这珠子人家说了，粉色万元珠啊。这女子也是第一次见啊，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心情比较平静，目前呢也不打算卖啊，打算做成吊坠自己带着啊。据悉这海螺珠啊，又称孔克珠啊，只能天然形成，约50000只女王凤凰螺才能产出一颗可用的孔克珠。所以你看，1/5的天降好运咣当就这么砸下来了。还是奉劝啊，普通人别看完之后你就上头了啊！1/5的好运你也敢争一下子？你别说1/10，1/10的事儿你有过吗你呀、啊？千万别幻想着说你也整个海螺能一夜暴富你。所以看热闹归看热闹，千万别滋生赌徒心态啊！现实里面绝大多数的什么海螺抛开，那只有螺肉没有宝贝是吧？还有那些网上不小直播开宝的，你赶紧绕着跑啊，那玩意儿。所以那就是你看着猪，啥看着你呢？这位朋友啊，6644的用户就说了啊，人家这玩意儿主要是卖猪的，也算是双管齐下了。

啊，一花一叶就说了啊，在养殖场工作的人看完这新闻集体沉默了，心里想话了啊，还能这么整呢。韩寒就说了，没事，我已经推荐我朋友去体验去了。看来你朋友咱说这智力方面可能是不是不是很了撇是吧，这个莫东默默就说了啊，他说要不你来我家住吧，我们家不要8888，也不要888，也不要808就能看到猪，你还能喂猪，我跟你说，那你多少给个价呀，88都不要那咋的，8.8呀。镜头里的涂鸦就说了，你说以前条件差住的是租金房，现在条件好的才能住上租金房呢。要不为啥有些时候你觉得世界都颠了呢？你说这玩意儿一晚住完之后，你第二天醒过来，你不得发现自己耳朵变大了呀，不得。再来说这个啊，女子买海螺开出了粉色万元珠，人家那叫珍珠里的爱马仕。微信平台九条命就说了啊，你看见没，该发财的人那老天送财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0: 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朋友们，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少开一天车吧。
3: 用脚步丈量城市，你会发现慢下来的生活格外动人，不只是一天的仪式，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承诺。
4: 让我们选择公交、骑行或者走一走，用低碳的方式感受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5: 少一次怠速，多一份清新；少一次拥堵，多一路畅通。
6: 我是翟迪，
7: 我是钟涛，
8: 我是秦瑞，
9: 我是乐成。
1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1: 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2: 芒果旅行家大美新疆游小众打开方式，
13: 新选项私人定制小团，
12: 5-6个朋友想一起玩
13: 可以，
12: 2个家庭想一起出发
13: 可以，
12: 北疆南疆我们都要去，
13: 都可以。
14: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2: 专业靠谱。
13: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12: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1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12: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为你准备好了。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3: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今天晚上我们下节目了，然后昨天晚上没下雨啊，我记着
1: 这两天都不下。
0: 对，然后我就开车往外走，我就远远的发现，哎呦，
1: 戴着头盔的我，
0: 那个道路的尽头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后他其实是有一个空间，他可以马上过去的，过街的，他毅然决然的停下了，
1: 我担心啊，
0: 跟我四目相对，
1: 我的。就是那台是吧，朋友们，像 A 不知道是什么 DZ 那台奥迪车，
0: 我很自觉的把车窗摇下来，这位美女跟我热情的打了个招呼，说我不礼让她。
1: 斑马线上，朋友们，斑马线上，这个车主一边啃着香蕉，一边鄙视。
0: 妈呀，香蕉都被你看见了，我还以为没看见呢，没看着呢。
1: 他不礼让我，朋友们，给我做主啊！
0: 你骑小电动回家要多久时间？你有算过吗？
1: 10分钟。
0: 10分钟啊，这么快啊？
1: 好爽！
0: 我的天哪！
1: 是不是像中国人能飞？
0: 所以我们就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下班的夜晚，因为周五嘛，明天就休息了。当然本周就休息这一天啊。
1: 我明天不休息。
0: 但今天晚上应该还是很快。你为什么明天不休息？
1: 我明天看香超哦，多累
0: 哦。明天晚上是吧？
1: 哎，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然后有机会呢也可以调整调整。
1: 嗯，
0: 你像骑着小电驴儿，然后晚上去这个夜市逛一逛，吃两趟好的，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1: 哎，这个现在已经不没办法满足我了，
0: 都不能满足。
1: 我现在只想就是9月23号替代王彤，然后带着大家去新疆。
0: 那我怕有点费劲。王彤呢本身就是新疆人
1: 哦，
0: 所以是本地人带你游新疆。
1: 那怎么了？
0: 这是我们芒果旅行家在9月23号即将要出发的班期，他跟平时那时候导游啊地陪，我觉得还稍有不同，
1: 是
0: 因为新疆人嘛，本地人嘛，跟你聊点那本地的生活，并且他能够对应到自己当时的生活，
1: 他有点像半个地陪，
0: 对，跟你讲讲这里的变化。
1: 嗯，
0: 并且又是咱自己的主持人，所以呢，大家平时听他节目应该也比较熟悉，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没有陌生的感觉啊，
1: 而且是自家人啊，就打个比方，今天这顿饭吃的不舒服，那你就跟这个老王跟他反映，你说那个王彤老师啊，这顿饭哎呀感觉不太好，你有啥话都直说，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一般管这种女性叫彤姐，也不会叫老王，就是这个老王。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小梁，你都洗了半个多小时了，这用了快10年的破热水器，时好时坏的，等下到我就没热水了。小梁，小梁，听见没？小梁，喂喂，醒醒醒醒，喂，120吗？我室友洗澡洗晕倒了，地址是……
3: 好的，已经派车了，别急，咱们先把浴室窗户打开。
2: 好。
3: 你们用的是燃气热水器吗？
2: 对。
3: 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尽快把它抬到通风的地方，救护车马上到。
4: 根据国家规定，燃气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燃气具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隐患，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及时换新，全家安心。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不是天生的，单词记不住，忘得快，不是孩子天生记性差，只是没有掌握科学记忆方法。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11假期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火热招募中。
7: 8至18岁，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痛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难题。
4: 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攻克单词难关，帮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7: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预约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方法，让孩子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8: 这个周末只有周六一天休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安排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孩子英语的成绩稍微弱了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偏科的迹象，那您
9: 就揍他一顿
8: 什么，真是，那您就带着他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线下免费试听课，这还要不得，
9: 都不花一分钱，
8: 对，
9: 你何必在家里跟他这大眼瞪小眼的，
8: 那写作业
9: 你把他带过来，
8: 那我天，那英语单词记不住，那妈妈真的血压会升高的，
9: 着急是吧。
8: 对，
9: 最强大脑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可能在这1-2年大家平时啊听到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有很多往期的学员已经结束了学习，并且效果不错。
8: 对，
9: 我们一旦有机会就在节目里来为大家进行介绍、今天同样也有一位嘉宾，是不是，
8: 没错，是最强大脑51参训学员高一学生啊杨新蕊。

0: 复兴肯定也不得了，但是很吃力，知道吧？
1: 嗯，就
0: 对，所以就想着他快中考了，然后还是去参加这个，最后还是拿到效果了。
1: 嗯，那其实您能够在中考之前拿出整整5天的时间来参训，其实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因为那个时候时间非常之宝贵了，对吧？
0: 他自己主要是掌握这个方法，他肯定会运用上，但是就是说，之后有些什么遇到什么那个我就是说这次，因为他后期是可以复训的，
2: 嗯，是
0: 就
2: 的。
0: 是不是说要重新要交费什么什么的，就后面还是可以。就像他现在新高一了，他的词汇量增加了，我就本来是说这次国庆也报名让他去参加一次复训的，
2: 嗯，
0: 他自己也不排斥，
2: 嗯。
0: 也愿意，只是说他可能这次国庆呢正好和中秋那个我们要
1: 出
0: 老
1: 去
0: 家有
1: 玩
0: 点事情嘛，要回一趟老家，
1: 儿。哦。
0: 他自己就决定安排在寒假，所以后期的再参加复训什么的，他不排斥，因为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去参加复训，把这个方法继续运用，继
1: 嗯，
0: 续坚持嘛。
1: 可以，没问题。我们
2: 挺
1: 听
2: 好。
1: 到您给我们的反馈，就更加相信这套学习方法，它确实是有效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星蕊妈妈，谢谢，祝您一切
0: 不客
1: 顺
0: 气，不
1: 利，
0: 客气，谢谢。
1: 谢谢，
0: 好
1: 非
0: 的
1: 常
0: 东
1: 感
0: 西就
1: 谢，
0: 值得分享嘛。谢谢，
2: 嗯，
1: 谢谢，非常
2: 说
1: 感
2: 太
1: 谢。
2: 好了。
1: 你看，他家里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妈妈开始给他已经准备好了1对1的相关的一些课程和培训，
2: 嗯，
1: 但是后来呢，接触到最强大脑的英语特训营之后，孩子确实有一些变化。从当天的那一堂特训课上就有一些直观的变化了。
2: 并且这个变化在孩子接受之后，他不排斥，还愿意再一次的复训。
1: 没错。
2: 现在刚刚说是定到了寒假啊，这都是可以的。我们回复一下乐乐发来的消息，说最强大脑特训营是什么时候开始？10月1号，
1: 对，
2: 国庆，10月1号
1: 10月1号
2: 开
1: 到
2: 始。
1: 5号，连着5天时间，5天4晚，
2: 嗯，但
1: 这
2: 是
1: 是
2: 我
1: 最
2: 们
1: 近
2: 现
1: 的。
2: 在啊，就本周末，明天是免费的公开课和体
1: 是
2: 验
1: 的。
2: 课，大家是可以来免费感受感受的。
1: 对，记得啊，是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写"英语"这2个字，然后呢，您一定要记得啊，填写并且提交报名信息，
2: 嗯，
1: 就可以直接来预约线下体验课的名额，全程免费。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9: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收到了啊！微信后台我们听到了，有小罗发来了英语这个关键词要报名，还有一阳，还有 ZH， 谢谢大家。您可以直接回复英语，填写并且记得提交报名信息，直接来抢占明天亲子线下体验课的名额啊！
12: 因为离这个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所以没办法，这到了这个时间呢，你就得预约了，因为再不预约，可能这营期就开营了。
11: 对，
12: 你加上这周呢又只休这一天，星期日是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好。
11: 好，我们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谭衡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9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

0: 占用应急车道。我们收到最新的情况啊，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152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整体的流量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
0: 对，我估计有很多朋友趁着明天休息这一天，可能要去一下什么麦某龙啊、某母啊，是吧？
1: 买东西。
0: 哎，对，开始进点货了。因为下周就是中秋节，
1: 对，
0: 不到9天时间了吧？应该是，
1: 对，
0: 非常快。所以你如果走亲访友或者合家团圆的时候，你家里面你至少备点好酒好菜，
1: 我觉得可以。
0: 月饼你至少能够备那么一两盒，
1: 差不多。
0: 茶叶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因为逢年过节的时候，哪怕你不去别人家拜访，别人会来你家，
0: 对，
1: 就家里总得有点吃吃喝喝的东西才像样。
0: 你说你别人来你家做客，一进门嗑瓜子儿不像样子啊。你至少你说我们螃蟹我舍不得给你吃，我们阳澄湖的炸蟹，你给人弄点软籽的石榴什么的剥着吃也行。
1: 对，或者来点月饼，
0: 对，
1: 到这时候了，我们现在还有399减50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来享受这50块钱优惠的。
0: 是
1: 月饼礼盒专区、水果礼盒专区、生鲜礼盒，还有美食礼盒，4大专区都是我们团圆伴手礼盒的专区。您是走亲访友也好，拜访也好，都是可以来下单的，各取所需。我们牛肉、羊肉、黑山猪肉全都有。就到这个时候啊，要啥有啥，都在金芒果商城。
0: 你看我们在月饼礼盒专区里面给大家上的第二款就是稻香村的，价格是109块钱。咱不说别的，就是图个节气，家人聚在一块儿，你哪怕分着吃一块月饼都行。而且稻香村这个品牌咱们长沙人是非常认可的。
1: 月饼呢确实这个糖含量有点太高了，分一分可以，但大闸蟹咱就不分了啊。
0: 那
1: 蟹肉啥的本来也好，秋天就应该吃这大闸蟹。这是来自于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我们送的是蟹卡，就卖的是蟹卡，您送人或自留的也是蟹卡，但凡有需要的时候您就直接扫码预约，送货的时间然后你就吃，因为这东西它不能放，
0: 没错，
1: 确实你要及时性的东西。线上是扫码预约冷链运输到您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能看到。目前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型号，其中最划算的、性价比最高的就是1588型的一个礼券。
0: 这个1588不是价格啊，
1: 是型号。
0: 对，是型号。然后您买2张1588的这个卡，到手是508块钱。但是螃蟹一共是20只。我们算了一下，你平均算下来就是25块钱一只阳澄湖的。
1: 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
0: 哎，
1: 如果你觉得这个体重有点太轻了，你想要挑了肥的也行，那就不是1588这个型号，
0: 哦，
1: 可能是其他的型号。
0: 行，
1: 价格也不一样，您直接进我们的专区看一看、瞧一瞧，就能够了解到具体情况了啊。
0: 对，然后你如果像中秋啊、国庆要回家，走亲访友，家里面有这个女性的长辈，
1: 哦，
0: 那你就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备一点美妆产品，护肤类的都可以。你说螃蟹是一家人共享，你说海蓝之谜3件套，那只能给妈妈。
1: 精粹水是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华露15毫升。整体3件套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到手，正常我们是1000多块钱，
0: 哎，
1: 现在特惠是799。如果再加上我们399减50的那个满减活动，最终到手是699。
0: 哦，也说直接减了100是吧？
1: 是的，
0: 哦，可以叠加，就是这个意思，
1: 可以叠加使用。
0: 哦，懂了，下单立减100元，到手699。记得是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呢先来领取满399减50的券。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来下单。
1: 就过两天在下雨的时候，
0: 嗯，
1: 就长沙那个湿冷的感觉，你家里但真没有一点点这个舒适感的话待不下去的。
0: 对，然后
1: 透心凉，
0: 回家以后又发现完了，这个外墙又开始渗水了，感觉啊，怎么回事，起皮了吗？又开始，哦呦，这满脑子都开始可是有官司了，
1: 就很烦。这个下班的朋友啊，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可能回家的那个心境和心情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呦喂，
1: 如果本身那个家里有人等你，或者是给你做了一桌好菜，又或者你本身很享受一个人在家里独处的感觉，那这会儿可能你的速度就会快一点。那有的呢，可能到家楼下了吧，他还得在那个地下车库再坐他半个小时。
0: 哎，上楼上楼，赶紧上来。
1: 哎，就每个人状态确实不一样。但如果您的家很漂亮，装得很好，我相信这个回家的速度一定很快。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子装修装得这么好。

0: 我们面子就值20000吗？你应该是这个套路。
1: 今天是来砍价格的是吧？
0: 那对吧？万一呢？是不是？
1: 然后再通过，只要通过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来装修，来报名，先现金直减20000。
2: 对，
0: 现金直减20000，那就是104800。按照100平32厅一厨2位为例，我也跟大家那个爆料一下，现在段老师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应该也算是他的这个领导，是在我们的导播间坐着的哈。我们反正一会儿也说不定在这个整点的热点新闻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凹一个4800，减掉也不是不行。反正那个零头就自己抹呗。
1: 等一下啊，我们说好了今天只有床垫啊，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0: 那不好说，我跟你讲，一切皆有可能，
1: 就是要把那个大砖再给我升个级是吧，
0: 砖都不管了了，把那个临摹。真的是好，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讲、
1: 好
0: 嘞，一会儿再说，
1: 我们再把价格跟大家报一遍啊。
0: 好，
1: 段老师您再听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啊，100平32厅一厨2位，平时在美的的门店是120000多、
0: 对，
1: 但是这一次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秋季家装节现金直减20000，
2: 对，是
1: 104800。
2: 对，
1: 然后我问一下，就是这个104800它拥有的配置是什么，这个需要您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2: 就比如说我们从前期开始我们讲的全案设计服务，这个是不打折的，就是不管我们讲的120000多还是我们100000多，我们的服务是都是一样的。然后用到的大牌的基材，市面上常见的一线的主材，然后包括我们公司的金牌施工队都是可以给你安排全部配齐。然后关键的话呢，这次活动还有一大波福利，就是比如说我们全房都会要做定制柜对吧，首先我们用的材料是原木芯的板材，它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比如说颗粒板多层板，就是这一块，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防潮防霉，然后它的稳定性会更好，因为现在大家装修来讲对于特别是环保这一块是非常在意的。
1: 对，所以你不可能，你说段老师你同时服务 A 加 B 加 C 加三家同时服务，那他自己也会错乱，
2: 对，
1: 就肯定不太合理。
0: 我最后问一下，就段老师，如果是您的亲朋好友去到美的找您做设计做装修，您手上的这个预算空间，就是这个折扣力度有吗？
2: 我们可以就是
3: 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4: 财讯榜4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涨0.94%，收报3911.87点；深指涨1.72%，收报13640.87点；创业板指涨2.25%，收报3372.68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2.09万亿，较昨日放量2565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半导体、光伏设备、电源设备、航天装备、医疗服务、电子化学品、家居用品、金属新材料、通用设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近80只股票涨停，近端次新股集体爆发，西华科技4连板，马矿股份、海安集团、腾信精密涨停，神谷集团盘中一度涨超290%。房地产板块走强，世联行3连板，绿地控股、万科 A 涨停，芯片产业链表现活跃，光刻交华科技2连板，先进封装华天科技涨停，存储芯片城邦股份涨停。
4: 财讯榜3颗星。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传统旺季，牛肉市场价格上行，需求同步回暖。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牛肉平均批发价71.02元每公斤，相比8月末上涨5.46%，年内价格累计上涨7.82%，批发价已重回2024年初水平。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6: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7: 让我们一起
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9: 记忆力不是天生的，单词记不住忘得快不是孩子天生记性差，只是没有掌握科学记忆方法。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十一假期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火热招募中。
1: 八至十八岁，五天四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痛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难题。
0: 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攻克单词难关，帮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预约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方法，让孩子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
2: 师傅可能是零散的，他跟这个设计师首先也没有配合度，然后前基本上我们绝大部分业主他是非专业的，
3: 是
2: 对吧，他可能再加上我可能平时要上班，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时时刻刻都在工地上，那么这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对接上，就是因为毕竟你找设计师他也只给你做了设计，然后师傅是跟设计师是没有配合度的，而且没有一个作为公司作为背景来监管的话，装修师傅他不一定会听你业主或者说听设计师的调摆，比如说设计师可能他的设计上有一些难度，对吧，我有一些弧形或者有一些异形，那师傅可能讲哦，我做不出来，对吧，我落地不了，那就是设计跟落地，对吧，我无法实现，那就如果是做不了，可能你作为业主方你说我的材料送到现场，你从监控上能够看得到，然后是不是换，那如果是换它无非就是这个材料我还要拿出去，对吧，你从监控上就能看得出来，
4: 有这个过程，
2: 对，是能够完全杜绝到的，而且我们整个装修过程中所有的图纸合同预算以及现场的监控全部是一个小程序解决，就是你随时在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3: 哎呀，这个就真的安心很多啊。
4: 我们再给大家来拆解一些价格啊。
3: 好，
4: 同样呢还是以100平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做一个例子，现在呢您如果自己到店啊去美的装饰的话呢要12万多，但是就是因为有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加入，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价格再在现金的基础上再减2万，100平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只要14800，而且呢装修该有的高配置一样都不少，
3: 这个配置包含全案的设计、大牌基材、一线主材、金牌施工，市面上自己找人做可能要20多，现在我们是104800，就是今天交通频道给到大家的，并且这个价格向来了，但是这个配置是不缩水的，
4: 对，
3: 原木新的板材我们依然有，定制衣柜实木实心，再就是客餐厅的大砖750×1500的100多个款式，全房的艺术漆是免费这个升级了，大家可以选择很多很多，并且呢它是法国 A 加的一个环保认证，同时还有一个集成下水，对吧，
2: 对，
3: 应该是这个样子。
4: 然后我们这一次其实原来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比如说我这个老房子呀，这个改造啊升级啊能不能参与你的活动，其实我

0: 还是像，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啊，开车的时候接听手持，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呀，啊，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规变道、倒车、逆行这些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经常啊，还是那句话，经常走。
1: 这些卡，就像刚刚珊姐说的，他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对方想什么时候约什么时候约。
2: 还有我今天看了一些后台啊，我们后台今天有很多朋友下单了这个，比如说像 Coach 的包包，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后来我一想，我说要节假日的时候给这个老婆呀，或者给这个妈妈呀送点礼物了。
1: 可以啊，
2: 你像这个包也是能够享受我们399减50的价格，到手是597块钱，
1: 挺好的。
2: 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您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选。然后包括今天还有一位朋友也是买了一个这个包包，
1: Coach 的包，
2: 对，很棒啊，这个包。今天卖这么好，
1: 可以的，大家都可以在商城来自行的挑选，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享受那50块钱的优惠券，
2: 对，
1: 但大部分都是可以的，所以您在下单的时候看清楚，千万不要少用了啊！主要就是怕担心这个，您该用的都一定把它用上。比方说你要买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的话，它原价就是799，它是可以叠用两张，所以三样到手是699的价格。
2: 哎呀，
1: 精粹水是150毫升，精粹乳125，精华露15毫升，这三样到一起699的价格。
2: 我们在商城已经把换新秋日穿搭，把这个专区给各位搭建好了。你从丫丫的羽绒服，再到迪士尼的冲锋衣，包括呢 MLB 的帽子组合，全都已经上线。你喜欢你就直接冲就行了。你看现我们夏天必然会用的一个凉感防晒的口罩，
1: 有的，
2: 在我们商城里面只要39.9块。
1: 哦，
2: 还有像这个套袖，你这个就完全就是反季节来买，你放到明年夏天它不会坏，及时拿及时用。
1: 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如果你在专区或者是往下下拉页面当中啊，没有找到你要的东西，可以在顶部的搜索栏直接搜索关键词，搜鞋、搜衣服、搜裤子、袜子都能出来啊。
2: 记得是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4: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3: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5: 在罗霄山脉腹地，藏着一座只有23度的天然空调城——岩岭。
4: 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83%，核心避暑片区，三伏天的均温仅20.7度。
5: 神农谷国家森林
1: 海洋，那个是黑土地啊，跟咱这土地还不太一样。
2: 对，
1: 那个饭碗就很踏实，有底气。然后贵州毕节大山里头，漫山的万寿菊也开出了橙黄的花海，
2: 是
1: 这个叫当地人叫做致富花，哎，看到赶紧拍照。另外还有呢，陕西富平的吊柿树，就那柿子，
2: 哎，
1: 啊，它是风干的凝出的那个柿霜，
2: 嗯，
1: 所以一个柿字，这个就寓意着事事顺遂。
2: 我们说好像青绿只属于春夏，但是其实在秋田当中依然有非常鲜活的青绿。你像东北啊，松辽平原9月份还有青纱帐，哦呦，鲜甜的青玉米，哇，那真的好好吃。还有离海最远的新疆的赛里木湖，高山溶的雪水养出了冷水三文鱼，
1: 嗯，
2: 这个鱼身本身就带着石绿的光泽。江南水乡更不用说了，你像苏州的这个鸡头米，清晨下水把它摘下来，然后清水煮，哦，一口就是江南的秋鲜。
1: 这是青绿色，如果再来个白色，大家可能会想到南疆的那个长绒棉，是吧？
2: 哦，对，
1: 那个叫戈壁上的云朵就炸开了，确实很舒服。华北平原有鸭梨，果皮如玉一样，秋燥的时候炖上那个冰糖雪梨汤，哎，喝着也很舒服。
2: 嗯，
1: 然后江南还有茭白，
2: 茭白，对，
1: 是吧？这个剥开那外皮儿，里边就是嫩嫩的、白白的、脆脆的，油焖吧，就这么做吧，家乡味道。
2: 我觉得秋天还有一个颜色，紫色。

0: 你像吐鲁番
1: 葡萄，
0: 对，葡萄挂满了廊架，
1: 哎，
0: 然后风干成了那个葡萄干儿，
1: 嗯，
0: 那很好吃。然后包括像这个贵州苗洞梯田，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那个紫糯米已经成熟了，
1: 嗯，
0: 所以整片梯田呢都是非常漂亮的酱紫色。然后每逢呢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像这个祭祖

0: 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每一秒的堵塞都可能延误一条生命的救治。
1: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记六分，这不是对驾驶行为的惩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0: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就算堵车再严重，也请一定把应急车道留给最需要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最高额度30万。

0: 好友好有趣，
1: 有趣，
0: 好友好有趣，
1: 有趣，
0: 好友好有趣，
1: 有趣。
0: 下班路上我只会听
1: 好友好有趣。
2: 这两天这天气也确实看不懂
3: 啊，
2: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们俩刚还刷到了一条热搜，说10月2号长沙的天气是0度到24度，我真的是崩了。
3: 敢信吗？
2: 我不信。
3: 羽绒服都得拿出来了，再往后走两天。
2: 这是 AI 出错了吧？这应该是。
3: 那确实在降温了啊。以前呢，在这个时间段还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2: 我觉得不准。
3: 今年就频频出现。
2: 但是这种天气啊，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不友好的。
3: 那当然，
2: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慢。
3: 9月16号那一天是五款，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盘算盘算，在今年上半年国内累计推出的新车超过了600款。
2: 哎呦我天！
3: 你要这样来算的话，一天就是3款，
2: 这也太厉害了吧！
3: 全是新车。
2: 车市正在上演疯狂的星期三，然后义乌这边呢开始卖载人飞碟了。
3: 哎妈呀！
2: 说这个义乌呢卖 UFO 啊，相关视频已经在各大平台当中就是刷爆了。
3: 嗯，
2: 看起来呢它是一个像 UFO 的飞行器，
3: 对，
2: 但是它不是影视道具，它是实实在在的飞碟型载人器。
3: 嗯，这个飞行器采用的是一个碟形机身和360度的一个全透明的球形座舱。
2: 哦，
3: 主体的材质呢是玻璃纤维、碳纤维，包括铝合金以及航空层板。
2: 哎，
3: 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
2: 哎、
3: 这个飞碟售价80万，飞行高度30米，
2: 然后续航
3: 15分钟。
2: 那我到不了马栏山吧？
3: 那到不了，那真到不了。这个已经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特许飞行证了。
2: 哦，就允许它飞了是吧？
3: 飞是没问题的啊、
2: 哦
3: 但是80万，15分钟啊，30米，您看选不选？这个产品也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客商。去年还收获了一笔1.2亿元的订单。
2: 天哪！
3: 有一个客户一次性订了100多台。
2: 听说它是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3: 直接飞，
2: 并且支持自动驾驶。
3: 妈呀！
2: 我的天、啊！
3: 这适合我们在长沙堵车的时候飞15分钟。
2: 单笔订单就卖出了1.2亿，
3: 嗯，
2: 这也太狠了。再说义乌的事儿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像帽子。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老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3: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2: 金芒果。

0: 了。而到了傍晚，画面的光线又换了，去年家湖畔看看，夕阳落下来，湖面亮起来，荷花还在水面上撑场子。白天看花看树，傍晚看光影，长沙这幅油画好像每一天都在换一个滤镜，它们散在城市各处，等着你在某天下班路上某次散步里突然发现，咦，长沙怎么已经有秋天的颜色了。所以油画版长沙正在加载中，加载的其实不是一张固定的风景照，是绿色还没完全褪去，黄色已经铺开，红色正在加深，夕阳又给整幅画补上了一层光。你看长沙的秋天就这么一笔一笔画出来了，而且现在还没加载完成，后面还有桂花
1: 到地方，然后到了授权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都流起来泪了。
2: 下一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重大纪念日，深挖抗战红色资源，
3: 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练就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2: 与此同时，蓝山县索城学校以庄重肃穆的
4: 开复区开展湖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令街区串行交流活动，十大历史文化片区 City Walk 联动开街展示老街里的潮生活。
5: 近年来，长沙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连续三年跻身全球100旅游目的地，稳居全国假日旅游热门城市前10，入选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今年以来，围绕演艺名城建设，长沙86家演艺新空间累计演出超20000场，票房收入超2亿元，长沙小剧场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3，头部大型营业性演出持续引爆夜经济，助力长沙登上暑期全国夜游热度榜首。预计今年全年来长沙观看演唱会的观众超130万人次。
2: 山歌迎客，龙船点灯。9月17号晚，以“我们来了”为主题，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在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现场发布了湖南卫视、芒果 TV 新一轮100多部剧综内容 AIGC 布局，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公司、投资者、品牌客户发出共创邀约。2027好戏连台一起开场。
6: 长大伴随着万塘区的变迁，也有了自己的成长和蜕变。
2: 此外，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柴智屏经典偶像剧换新计划，首批改编恶作剧之吻、命中注定我爱你等7部经典偶像剧，以10到20分钟的精品中短剧形式呈现，预计2027年在湖南卫视、芒果 TV、爱神剧场独播，唤醒青春经典，呼应当下情感需求。
5: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2: 近日，人社部正式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湖南申报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新设的新工种，将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这意味着，今后从事适老化改造设计的人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身份证。
5: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苗圃与孵化基地，对于

0: 本上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空方多资金力量的一种形式情况和强势的结构特征，基本上意味着什么？整体的双创指数的一个震荡走高，应该什么是有望开启新一轮上攻结构。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启幕“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

0: 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1: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碍出行。
2: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真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0: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 让我们一起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9: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10: 节目一开场，首先请出的是年近70岁的齐豫。虽然说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但是你看到齐豫在舞台上的状态，很难和垂垂老矣这个成语联系起来。今年上半年在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上的一次一次表演，你说他37、47，很多人都会相信。那看起来双目灵动，精神抖擞，气息稳定，台风稳健，一开口就是仙气飘飘，宛如天籁，还多了阅尽千帆之后的淡定和从容，比起他当年更富有仙气感，仿佛时光在他身上开了一个特例，让我们不禁感叹，岁月不败美人，更加不败好声音。而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也表明了心迹，他说舞台不应该有年龄的限制，他想重新定义70岁，想用实力来告诉大家，70岁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种起点。接下来听到齐豫1989年为电影《八两金》配唱的主题曲《船歌》。

0: 同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

0: 健康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万家丽国庆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庆诞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晚上8:41，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夜凉如水的秋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怀怀旧。今天要说到的就是乐坛常青手，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两位，齐豫和徐小凤。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位，他的名字呢，对于很

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晚上的9:12，在夜凉如水的初秋的晚上，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李波，和你一起共度听见好时光，继续我们今天晚上乐坛常青树的话题。之前我们说到了有齐豫，说到的有林子祥，还说到了有徐小凤。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人，很多人都叫他谭校长。他的那句名言，我永远都是25岁，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他的名字叫谭咏麟。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
2: 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性。

0: 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5: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

0: 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代言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4: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3: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4: 是有啥大动作吗？
3: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万，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4: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3: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4: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3: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机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4: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3: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

0: 胆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瓶鲜肉香甜。
1: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老心意，
1: 送家人小美味。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2: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1: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2: 佳节备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红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